恩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恩给你香辣我没啥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啊我把让恩你拍照吧没人恩送拍你吧刚刚我们恩的个茶烟阿姆不恩的路梦跑过我们的无烟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ꯁꯤꯡꯗꯤ ꯂꯩꯃ ꯈꯨꯖꯝ ꯑꯆꯧꯕꯤꯗꯒꯤ ꯄꯦꯅꯥ, ꯁꯨꯔ ꯁꯪꯒꯤꯠ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ꯈꯨꯃꯨꯛꯆꯝ ꯃꯦꯔꯤꯅꯥ ꯗꯦꯕꯤ, ꯁꯂꯥ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ꯌꯥꯏꯈꯣꯝ ꯒꯪꯒꯥ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ꯍꯥꯎꯕꯝ ꯃꯤꯔꯥꯕꯥꯏ,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ꯉꯧꯕ ꯁꯔꯃ ꯑꯃ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103.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ꯋꯥꯍꯦꯡꯕꯝ ꯁꯅꯥꯇꯣ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ꯍꯣꯃꯦꯟꯗ꯭ꯔꯣ ꯏꯔꯦ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ꯅꯨꯡꯁꯤꯕꯤ ꯏꯃꯥ

ꯂꯩꯕꯥꯛꯅꯤꯡꯕꯩ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ꯇꯝꯃꯤꯟꯅꯁꯤ ꯂꯩꯁꯥꯡꯊꯦꯝ ꯃꯪꯂꯦꯝꯕꯁꯤꯡꯅ ꯁꯩꯁꯛꯂꯤꯕ ꯁꯩꯔꯦꯡꯕ ꯈꯨꯔꯥꯏꯖꯝ ꯅꯤꯃꯥꯏꯆꯔꯟ ꯁꯤꯡ꯫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ꯂꯦꯝꯒꯤ ꯑꯇꯩ ꯂꯝꯗ ꯐꯪꯗꯕ ꯀꯔꯝꯕ 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ꯐꯪ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ꯂꯦꯝꯒꯤ ꯑꯇꯩ ꯂꯝꯗ ꯐꯪꯗꯕ ꯀꯔꯝꯕ 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ꯐꯪ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89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ꯂꯦꯁꯟ 10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ꯍꯥ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ꯖꯥ ꯑꯣꯏꯕꯤ ꯀꯅꯥꯕꯨ ꯅꯨꯡꯁꯤꯖꯕ ꯃꯊꯪꯂꯦꯅ ꯇꯥꯏꯕꯪ ꯄꯥꯜ ꯑꯁꯤꯗ ꯂꯩꯔꯤꯕ ꯅꯤꯡꯊꯤꯖꯕ ꯄꯣꯠꯁꯛ ꯈꯨꯗꯤꯡꯗ ꯆꯥꯡꯗꯝꯅꯗꯨꯅ ꯁꯩꯊꯥꯔꯕꯁꯨ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ꯃꯒꯨꯟꯇꯅ ꯍꯦꯜꯂꯒꯅꯤ, ꯁꯩꯊꯥꯕꯅ ꯋꯥꯠꯂꯒꯅꯤ, ꯃꯦꯡꯂꯕ ꯊꯥꯕꯜ ꯉꯥꯜꯂꯕ ꯊꯋꯥꯟꯃꯤꯆꯥꯛꯁꯤꯡ ꯑꯃꯛꯄꯕꯨ ꯑꯣꯏꯔꯒꯅꯤ, ꯆꯥꯟꯅꯕꯤ ꯃꯥꯒꯤ ꯃꯥꯏꯊꯣꯡ ꯊꯝꯕꯥꯜ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ꯜꯂꯒꯅꯤ꯫

ꯆꯥꯖꯒꯨꯝ ꯂꯕꯤ ꯅꯤꯡꯊꯤꯔꯕꯤ ꯃꯥꯏꯊꯣꯡꯗ ꯍꯥꯏꯊꯔꯛꯄ ꯁꯝꯂꯥꯡꯅ ꯂꯩꯆꯤꯜꯒꯤ ꯃꯇꯧꯒꯨꯝ ꯃꯉꯥꯎ ꯊꯤꯔ ꯅꯣꯡꯂꯩꯂꯛꯇ ꯍꯨꯝꯗꯣꯛꯈꯤꯒꯗ꯭ꯔ ꯃꯤꯄꯥꯏꯖꯩ ꯅꯪꯒꯤ ꯅꯨꯡꯁꯤ ꯂꯩꯅꯝ ꯑꯣꯏꯖꯅꯤꯡꯉꯤ ꯑꯩꯇꯒꯤ ꯊꯝꯂꯒꯦ ꯊꯝꯃꯣꯏ ꯅꯨꯡꯗ ꯄꯤꯕꯤꯔꯣ ꯊꯝꯃꯣꯏꯗꯣ ꯃꯤꯄꯥꯏꯕ ꯀꯣꯛꯅ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ꯐꯤꯂꯝꯁꯤꯗꯒꯤ ꯒꯤꯇꯥꯅ ꯁꯩꯁꯛꯂꯤꯕ, ꯖꯤ ꯁꯤ ꯇꯣꯡꯕ꯭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ꯏꯁꯩ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ꯅ ꯁꯖꯤꯋꯥꯗꯒꯤ ꯂꯟꯖꯤꯛꯂꯨ ꯗꯥꯏ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ꯁꯨ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ꯗꯤ ꯐꯤꯂꯝ ꯑꯁꯤ ꯍꯦꯛ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ꯅꯈꯤ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老婆那边的可能心得六十六岁。
1: 格里诺，
0: 扛得是天嘛嘞？
1: 扛得婆婆就你格里几老了一把？
0: 是天呢，是天。
1: 大木吧，你家今年生的都买那看那公司，一三三的那三毛年那看比过。
0: 是吗？那还是论什么？哎，哪里还不爱？啊，都是天生老的六十六，八十岁爱，还六十岁爱。我当年在伊买的，我都熬过头去了。
1: 不是的，买牙碰头的，养臭人的。阿爹，爹，妈的，那这个呢，米阿多巴么为了么不的呢？买牙刷吧。
0: 是吗？那还是一轮拍台，哎呀。哎，妈给我放的，那我们是体育活动跑的，俺们还能挖石头路的。
1: 该都不给挖石头路呢，岂不怕给压不着？好在俺们是干啥子的？
0: 那我们都跑不的来了呢，可得看路本。阿木龙的，努巴阿木呢，那我们也努西着嘞。努巴都呢，那我们是体育，没等别的不读，没都跑不的，那我们是老不赖呢。现在嘛，人民的是，国民的是，人民的是，还不如听那点呢。是，六十六岁，
1: 哎，可
0: 惜没干到可多嘞。那我们说，我们的格林姆没等到，格林姆巴阿木的，大木巴，该那海椒不拉你的，米味不还不吃，但么个没不那点过。
1: 喂，阿杜给玩了，他不答应。这天色，老弟老了个。阿杜我们这天还老干了的，还来跟我打磨吧。
0: 喂喂，还有还有。
1: 哎呀妈，对你爸爹买了的，妈这些我不得顶了喂。想买了去再找你过，妈吃多，妈皮毛肉脸，到回头了毛肉了嘛。妈那点点妈不，真空肉阿婆不对那这的空肉阿得来吃不来没？就把黑白的还是呢？哎呀妈不在黑呀妈没黑呢，我的意思不，妈都给空肉都得给黑呢，吃不乌点的妈不？我现在不那么肉了，白吃吧。
0: 腿都那个 dress 更显帅的嘛。ma phi marol budi na gan gida
1: haru no ma na phane yana ma sana la basu aine ya daw lai ti tamu ba matung da chi chi ga mu pura kanu simadi tamu bagi ma yeng lagi

0: 아이코이기 디파멘트 아시기 다이렉터 오비름바 민고이나 번자르바다 스리피 스리니바스 IAS나 디파멘트 아시 타독보기 비와르웰 토럼시다 아이코이기 헤드클락 샴카나 와가야 퍼즈는 앙비 크러버만 뚱다 시다업기 EDC 오비리바 말라디비나 와이 크르등 하이비르나바 능신자리
1: ꯑꯩꯈꯣꯏꯒꯤ ꯁꯥꯔꯅ ꯆꯠ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ꯐꯤꯌꯔꯋꯦꯜ ꯄꯥꯔꯇꯤꯁꯤꯗ ꯇꯤꯟꯕꯤꯔꯤ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ꯔꯕꯨ ꯈꯨꯔꯨꯝꯖ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ꯀꯌꯥ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ꯐꯤꯁꯥꯔ ꯀꯌꯥꯒꯤ ꯍꯥꯏꯅꯕꯤ ꯁꯥꯖꯠ ꯑꯣꯏꯅ ꯄꯪꯆꯥꯎꯗ ꯆꯥꯎꯖꯕ ꯁ꯭ꯇꯥꯐꯀ ꯃꯔꯤ ꯂꯩꯅꯗ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ꯄ꯭ꯔꯣꯒ꯭ꯔꯦꯁ ꯗꯦ ꯀꯌꯥ ꯆꯠꯇꯕ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ꯅ ꯕꯣꯁꯅꯤ ꯍꯥꯏꯕ ꯀꯥꯎꯍꯟꯗꯨꯅ ꯌꯥꯝꯅ ꯆꯝꯅ ꯂꯣꯏꯅꯗꯨꯅ ꯁ꯭ꯇꯥꯐꯀꯤ ꯃꯦꯝꯕꯔ ꯑꯩꯈꯣꯏꯒ ꯃꯔꯤ ꯐꯥꯟꯗꯨꯅ ꯊꯕꯛ ꯀꯌꯥꯕꯨ ꯄ꯭ꯔꯣꯒ꯭ꯔꯦ걁 ꯂꯩꯍꯜꯂꯤ ꯑꯣꯐꯤꯁꯁꯤꯕꯨ ꯃꯤꯌꯥꯝꯅ ꯌꯥꯅꯕ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 ꯊꯧꯔꯝ ꯀꯌꯥ ꯌꯥꯄꯤꯔꯝꯕꯗ ꯅꯠꯇꯅ ꯑꯩ ꯏꯁꯥ ꯌꯥꯎꯅ ꯑꯩꯈꯣꯏ ꯃꯥꯄꯜ ꯕꯨꯂꯤꯒꯨꯂꯔ ꯇꯥꯍꯟꯕꯤꯔꯝꯕꯗ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ꯍꯦꯟꯅ ꯄꯦꯟꯖꯕꯗꯤ ꯑꯩꯈꯣꯏ ꯕꯨꯂꯤꯒꯨꯂꯔ ꯇꯥꯍꯟꯕꯤꯕꯗ ꯂꯨꯄꯥ ꯑꯃ ꯐꯥꯎꯕ ꯇꯤꯡ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 ꯊꯣꯛꯄ ꯅꯨꯃꯤꯠꯇꯨꯗ ꯁꯥꯔ ꯃꯁꯥꯅ ꯂꯨꯄꯥ ꯆꯅꯤ ꯄꯨꯊꯣꯛꯇꯨꯅ ꯃꯌꯥꯝꯒꯤ ꯆꯥ ꯕꯣꯔꯥ ꯂꯩꯕꯤ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ꯄꯤꯈꯤ ꯑꯔꯣꯏꯕꯗ ꯁꯥꯔꯅ ꯆꯠꯈꯤꯕ ꯃꯐꯝꯗ ꯃꯥꯏ ꯄꯥꯛꯄꯗ ꯑꯣꯏꯕꯤꯌꯨ ꯃꯅꯤꯄꯨꯔ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ꯒꯤ ꯃꯤꯡꯆꯠ ꯍꯦꯟꯒꯠꯁ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ꯑꯩ ꯃꯌꯥꯝꯕꯨ ꯈꯨꯔꯨꯝꯖꯩ
0: ꯑꯦꯝ ꯁꯤꯃꯥꯅ ꯊꯥꯒꯠ ꯋꯥꯍꯩ ꯃꯉꯥ ꯇꯔꯥꯗꯪ ꯍꯥꯏꯕꯤꯔ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2: ꯉꯁꯤꯒꯤ ꯇꯤꯟꯕꯤꯔꯤꯕ ꯁ꯭ꯇꯥꯐ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ꯔ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ꯁꯥꯔꯒꯤ ꯄꯨꯟꯁꯤꯗ ꯃꯪꯒꯣꯜ ꯑꯣꯏꯕꯤꯌꯨ ꯂꯝꯕꯤꯗ ꯁꯣꯏ ꯉꯥꯝꯗꯕ ꯑꯣꯏꯕꯤꯌꯨ ꯂꯣꯏꯖꯔꯦ
0: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ꯑꯩꯈꯣꯏꯒꯗꯤ ꯀꯨꯏꯅ ꯂꯩꯃꯤꯟꯅꯧ ꯇꯝꯕꯤꯔꯝꯗ꯭ꯔꯕ ꯉꯁꯤꯗꯒꯤ ꯑꯃꯨꯛ ꯎꯅꯒꯅꯤ ꯎꯅꯔꯔꯣꯏ ꯈꯪ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ꯝ ꯈꯤꯇꯪ ꯂꯩꯃꯤꯟꯅꯔꯝꯕ ꯁꯥꯔ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ꯋꯥꯍꯩ ꯈꯔꯗꯪ ꯍꯥꯏꯕꯤꯔꯝꯅꯕ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ꯒꯤ ꯑꯋꯥꯕ ꯊꯤꯝꯖꯤꯟꯕꯤꯔꯝꯅꯕ ꯁ꯭ꯇꯥꯐꯀꯤ ꯇꯔꯞꯇꯒꯤ ꯑꯩ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3: ꯉꯁꯤꯒꯤ ꯇꯤꯟꯕꯤꯔꯤꯕ ꯐꯤꯌꯔꯋꯦꯜ ꯄꯥꯔꯇꯤ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ꯕ ꯌꯥꯝꯕ ꯏꯅꯥꯎꯁꯤꯡ ꯏꯆꯦ ꯏꯆꯟ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ꯕꯟ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ꯌꯥꯝꯕꯅ ꯂꯥꯛꯑꯔꯣ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ꯅꯤ ꯑꯗꯨꯕꯨ ꯂꯣꯏꯅꯃꯛ ꯂꯦꯡꯕꯤꯔꯛꯄ ꯃꯥꯜꯂꯤ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ꯁꯥꯟꯇꯤ ꯂꯩꯇꯕ ꯑꯩꯈꯣꯏꯗ ꯇꯪ ꯇꯥꯗꯕ ꯄꯨꯟꯁꯤ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ꯍꯤꯡꯂꯤꯕ ꯇꯨꯡꯒꯤ ꯑꯁꯥ ꯃꯌꯦꯛ ꯏꯁꯦꯡ ꯁꯦꯡꯗꯕ ꯀꯔꯤꯅꯣ ꯈꯪꯗꯕ ꯃꯁꯤ ꯃꯌꯥꯝꯅꯁꯨ ꯍ깹ꯟꯅ ꯈꯪꯕꯤꯔ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ꯊꯛ ꯊꯣꯡꯕꯁꯤꯡꯅ ꯅꯤꯌꯣꯝꯒꯤ ꯋꯥꯡꯃꯗ ꯄ꯭ꯔꯦꯁꯔ ꯄꯤꯔꯛꯄ ꯇꯛꯁꯤꯜꯂꯛꯄ ꯑꯆꯨ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ꯌꯥꯝꯅ ꯋꯥ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ꯀꯤ ꯁꯤꯚꯤꯛ ꯁꯦꯟ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ꯁꯤꯅ ꯚꯥꯞ ꯇꯥꯕꯒꯤ ꯆꯥꯡꯁꯦ ꯃꯁꯤ ꯋꯥꯠꯄ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ꯅ ꯑꯩꯒꯤ ꯄꯣꯛꯐꯝ ꯆꯥꯐꯝ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ꯏꯃꯥ ꯃꯅꯤꯄꯨꯔ ꯏꯃꯥ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ꯅꯤꯡ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ꯋꯥꯠꯈ꯭ꯔꯦ ꯑꯗꯨ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ꯔꯛꯄꯁꯤꯗ ꯊꯣꯏꯗꯣꯛ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ꯖꯗꯦ ꯃꯁꯤ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ꯃꯌꯥꯝꯅ ꯑꯩꯕꯨ ꯂꯥꯟꯅ ꯂꯧꯕꯤꯗꯨꯅ ꯋꯥꯔꯧꯕꯁꯨ ꯇꯧꯕꯤꯅꯨ ꯑꯗꯨꯕꯨ ꯑꯃꯔꯣꯝꯗ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ꯅꯨꯡꯁꯤꯕ ꯀꯌꯥ ꯈꯥꯡꯉꯝꯗꯕ ꯀꯌꯥ ꯀꯥꯎꯉꯝꯗꯕ ꯀꯌꯥ ꯁ꯭ꯇꯥꯐꯁꯤꯃꯛꯀꯤ ꯅꯨꯡꯁꯤꯕ ꯑꯣꯐꯤꯁ ꯑꯁꯤꯃꯛꯀꯤ ꯑꯩꯅ ꯁꯦꯝꯒꯠꯆꯅꯤꯡꯕ ꯀꯌꯥ ꯂꯩꯍꯧꯗꯕꯗꯤ ꯅꯠꯇꯦ ꯑꯩ ꯍꯌꯦꯡ ꯆꯠꯈꯤꯒꯅꯤ ꯈꯟꯖ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ꯅꯤꯡꯉꯝꯗꯕ ꯀꯌꯥ ꯑꯃ ꯂꯩꯖꯩ ꯃꯈꯥ ꯇꯥꯅ ꯂꯩꯅꯤꯡꯕꯒꯤ ꯃꯔꯝ ꯀꯌꯥ ꯑꯃꯁꯨ ꯂꯩ ꯑꯗꯨꯕꯨ ꯑꯃꯨꯛꯁꯨ ꯈꯜꯂꯤ ꯃꯁꯤ ꯑꯩꯒꯤꯗ ꯅꯠꯇꯦ ꯃꯤꯄꯨꯝ ꯈꯨꯗꯤꯡꯒꯤꯅꯤ ꯃꯤ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ꯁꯦꯟꯇꯤꯃꯦꯟꯇꯦꯜ ꯁꯥꯏꯠ ꯂꯩꯅꯤ ꯁꯥꯎꯕꯁꯨ ꯂꯩꯅꯤ ꯃꯥꯏ ꯄꯥꯛꯄꯁꯨ ꯃꯥꯏꯊꯤꯕꯁꯨ ꯂꯩꯅꯤ ꯀꯞꯄ ꯅꯣꯛꯄ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ꯅ ꯄꯨꯟꯁꯤ ꯑꯃ ꯁꯥꯔꯤꯕꯅꯤ ꯄꯨꯟꯁꯤꯁꯦ ꯑꯉꯛꯄꯅ ꯕꯤꯛ ꯊꯜꯂꯤ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ꯏ ꯀꯥꯕ ꯑꯃꯅꯤ ꯑꯗꯨꯒ ꯄꯨꯟꯁꯤ ꯁꯦꯜ ꯑꯁꯤꯁꯨ ꯌꯥꯝꯅ ꯊꯦꯀꯣꯏ ꯅꯥꯀꯣꯏ ꯇꯧꯏ ꯃꯁꯦ ꯑꯩꯈꯣꯏ ꯏꯟꯕ ꯇꯥꯕꯅꯤ ꯍꯥꯏꯅꯩ ꯑꯆꯧꯕ ꯃꯤ ꯃꯍꯥꯄꯨꯔꯨꯁꯁꯤꯡꯅ ꯄꯨꯟꯁꯤꯒꯤ ꯈꯨꯗꯣꯡꯊꯤꯕ ꯑꯋꯥ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ꯃꯥꯡꯗ ꯊꯝꯃꯒ ꯅꯣꯛꯃꯤ ꯅꯣꯛꯃꯤ ꯌꯦꯡꯏ ꯑꯗꯨꯒ ꯃꯤ ꯃꯆꯥꯅ ꯈꯨꯗꯣꯡꯊꯤꯕ ꯑꯋꯥꯕꯗ ꯂꯥꯎ ꯈꯣꯡꯏ ꯈꯥꯡꯉꯝꯗꯅ ꯆꯦꯜꯂꯤ ꯑꯩꯒꯤꯁꯤ ꯋꯥꯀꯣꯏꯗ ꯈꯔ ꯆꯠꯈ꯭ꯔ ꯃꯥꯜꯂꯦ ꯑꯩ ꯋꯥꯁꯤ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ꯑꯩꯅ ꯇꯦꯜꯂꯕ ꯃꯇꯝ ꯈꯔ ꯂꯩꯖꯔꯝꯕꯗ ꯁ꯭ꯇꯥꯐ ꯃꯌꯥꯝꯒꯤ ꯀꯣꯑꯣꯄꯔꯦꯁꯟ ꯑꯩ ꯀꯧꯖꯔꯣꯏ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ꯎꯅꯈꯤꯕ ꯂꯥꯎꯅꯈꯤꯕ ꯀꯌꯥ ꯉꯥꯡꯅꯈꯤꯕ ꯀꯌꯥ ꯇꯨꯡ ꯀꯣꯏꯅ ꯋꯥꯔꯧꯅꯒꯨꯝꯁꯤ ꯑꯩꯅ ꯉꯁꯤ ꯑꯔꯣꯏꯕꯗ ꯍꯥꯏꯖꯔꯝꯒꯗꯕꯗꯤ ꯂꯧꯕꯤꯕꯁꯨ ꯌꯥꯏ ꯂꯧꯕꯤꯗꯕꯁꯨ ꯌꯥꯏ ꯊꯃꯣꯏ 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ꯑꯣꯐꯤ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ꯒ ꯊꯕꯛ ꯇꯧꯕꯤꯕ ꯃꯁꯤ ꯑꯩꯒꯤ ꯄꯥꯝꯖꯕꯅꯤ ꯑꯩꯅ ꯉꯁꯤ ꯃꯣꯠꯂꯝꯕꯅ ꯇꯨꯡꯗ ꯑꯩꯒꯤ ꯏꯆꯥ ꯏꯁꯨꯁꯤꯡꯅ ꯃꯗꯨꯒꯤ ꯐꯠꯇꯕ ꯑꯋꯥꯕ ꯃꯍꯩ ꯑꯗꯣ ꯐꯪꯅꯍꯧ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ꯀꯥꯎꯅꯒꯨꯝ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ꯉꯁꯤ ꯈꯨꯗꯝ ꯀꯌꯥ ꯎꯅꯔꯕ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ꯑꯔꯣꯏꯕꯗ ꯉꯁꯤ ꯀꯥꯏꯅꯕ ꯅꯨꯃꯤꯠꯁꯤꯗ ꯃꯌꯥꯝꯅ ꯄꯤꯕꯤꯕ ꯃꯪꯒꯣꯜ ꯑꯥꯁꯤꯔꯕꯥꯗ ꯑꯩ ꯐꯪꯖꯒꯦ ꯑꯩ ꯊꯨꯡꯕ ꯑꯣꯏꯖꯒꯦ ꯑꯩꯅ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ꯏꯐꯕ ꯑꯣꯏꯕꯤꯌꯨ ꯑꯣꯐꯤꯁꯁꯤ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ꯁꯅꯨ ꯍꯥꯏ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ꯍꯥꯏ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 ꯃꯌꯥꯝ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ꯀ ꯈꯨꯔꯨꯝꯖꯔꯤ

0: ஹலோ ஹலோ
1: ஹலோ
0: தசரி தசரி ஹலோ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ꯐꯝ ꯑꯃ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ꯃꯤꯡ ꯑꯃꯨꯛꯇꯪ ꯈꯪꯖꯒꯦ
0: ꯍꯣꯏ ꯍꯧꯖꯤꯛꯁꯦ ꯂꯝꯕꯤ ꯊꯣꯡꯗꯤ ꯑꯗꯨꯃꯛ ꯅꯨꯡꯉꯥꯏꯕꯤꯔꯤꯕ꯭ꯔꯣ? ꯑꯩꯈꯣꯏ ꯃꯩ ꯈꯛꯇꯃꯛ ꯑꯣꯏꯗꯩꯔꯥ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ꯇ꯭ꯔꯤꯁꯦ?
1: ꯂꯝ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ꯃꯩꯁꯤꯗꯤ ꯅꯨꯡꯉꯥꯏꯔꯦ.
0: ꯍꯣꯏ ꯍꯣꯏ, ꯉꯁꯤꯒꯤ ꯁꯅꯥꯍꯟꯕꯤꯒꯤ ꯋꯥꯐꯝꯁꯦ ꯇꯥꯕꯤꯔꯒ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ꯃꯤꯠꯌꯦꯡ ꯆꯪꯕꯤꯔꯛꯄ ꯑꯣꯏꯁ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ꯑꯇꯣꯞꯄ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ꯒꯗꯕ ꯂꯩꯕ꯭ꯔꯥ?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ꯖꯒꯗꯣꯔꯤꯅꯤ.
1: ꯑꯇꯣꯞꯄ ꯀꯣꯂꯔ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ꯒꯦ.
0: ꯐꯅꯤ ꯐꯅꯤ, ꯊꯥꯒꯠꯆꯔꯤ ꯀꯣꯜ ꯇꯧꯕꯤꯔꯛꯄ.

ꯍꯟꯖꯔꯤꯕ ꯐꯤꯂꯝ ꯑ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ꯃꯦꯔꯤꯗ ꯁꯤꯟꯅꯖꯔꯤ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ꯚꯥꯔꯠꯀꯤ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ꯕꯨ ꯀꯔꯤ ꯍꯥꯏꯔꯒ ꯈꯪ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ꯚꯥꯔꯠꯀꯤ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ꯕꯨ ꯀꯔꯤ ꯍꯥꯏꯔꯒ ꯈꯪ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ꯝꯃ꯭ꯔꯤ ꯇꯔꯥ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ꯇꯔꯥꯃꯥꯊꯣꯏ ꯁꯨꯕ ꯄꯔꯥ ꯐꯨꯠꯕꯣꯜ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2: ꯄꯤ ꯑꯦꯝ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ꯈꯤ ꯍꯦ

ꯋꯥꯈꯜ ꯑꯗꯨꯗꯤ ꯑꯩꯉꯣꯟꯗꯁꯨ ꯂꯩꯖꯔꯤ ꯑꯗꯨꯒ ꯃꯤꯗꯐꯤꯜꯗꯔꯒꯤ ꯑꯣꯏꯅꯗꯤ ꯕ꯭ꯔꯤꯖꯦꯁ ꯁ꯭ꯔꯦꯌꯔ ꯑꯗꯨꯒ ꯕꯤꯖꯦ ꯃꯔꯟꯗꯤ ꯍꯥꯏꯔꯤꯕ ꯄ꯭ꯂꯦꯌꯔꯁꯤꯡ ꯑ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 ꯅꯦꯚꯤꯒꯤ ꯑꯣꯏꯅꯗꯤ ꯑꯁꯥ ꯌꯥꯝꯅ 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ꯐꯤꯜꯗꯔ ꯂꯥꯏ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ꯁ꯭ꯇ꯭ꯔꯣꯡ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ꯂꯦꯌꯔꯁꯤꯡ ꯉꯥꯛꯇ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ꯃꯔ꯫

ꯖꯦꯁ ꯈꯔ ꯑꯃ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ꯑꯩ ꯑꯦꯕꯁꯔꯦꯟ ꯒꯥꯏꯗ ꯑꯣꯏꯅꯗꯤ ꯂꯩ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ꯉꯁꯥꯏ ꯃꯈꯩ ꯑꯩꯈꯣꯏꯅ ꯍꯦꯛ ꯌꯦꯡ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ꯕꯁꯔꯦꯟ ꯒꯥꯏꯗꯀꯤ ꯑꯩꯈꯣꯏꯒꯤ ꯐꯣꯔꯋꯥꯔꯗ ꯂꯥꯏꯟ ꯍꯥꯏꯕꯗꯤ ꯑꯦꯇꯦꯛꯀꯤꯡ ꯂꯥꯏꯟꯁꯦ ꯈꯛꯇꯪ ꯁꯣꯟꯕꯒꯤ ꯃꯃꯤ ꯑꯗꯨꯅꯤ ꯃꯤꯗ ꯐꯤꯜꯗꯔ ꯂꯥꯏꯟꯗ ꯃꯔꯨꯑꯣꯏꯅ ꯆꯣꯡꯊꯥꯡ ꯀꯤꯁꯟꯅ ꯑꯩꯈꯣꯏ ꯃꯦꯠꯁ ꯑꯁꯤ ꯃꯤꯗ ꯐꯤꯜꯗꯔ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ꯅ ꯁꯥꯟꯅꯕꯒꯤ ꯃꯃꯤ ꯑꯗꯨꯗꯤ ꯑꯗꯨꯃꯛ ꯎꯏ ꯑꯗꯨꯒ ꯑꯦꯇꯦꯛꯀꯤꯡ ꯑꯣꯏꯅ ꯒꯥꯏꯁ꯭ꯋꯥꯟ ꯃꯌꯥꯝ ꯑꯃꯗꯤ ꯔꯥꯀꯤꯕ ꯏꯆꯦ ꯁꯥꯟꯅꯕꯒꯤ ꯃꯃꯤ ꯑꯗꯨꯗꯤ ꯑꯗꯨꯃꯛ ꯎꯔꯤ ꯑꯗꯨꯕꯨ ꯑꯩꯈꯣꯏ ꯐꯣꯔꯋꯥꯔꯗꯇ ꯂꯩꯔꯤꯕ ꯄ꯭ꯂꯦꯌꯔꯁꯤꯡ ꯑꯁꯤꯅ ꯈꯤꯇꯪ ꯆꯦꯟꯖꯦꯁ ꯂꯩ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ꯇꯦꯛꯅꯤꯀꯦꯜꯗꯣ ꯍꯣꯡꯗꯣꯔꯛꯑꯒꯗꯤ ꯁꯨꯡꯁꯣꯏ ꯃꯛꯁꯣꯏꯗꯅ ꯑꯦꯐꯁꯤ ꯔꯦꯡ ꯗꯥꯏꯅ ꯒꯣꯜ ꯆꯟꯕ ꯌꯥꯕꯒꯤ ꯑꯣꯏꯊꯣꯛꯄ ꯀꯌꯥ ꯑꯃ ꯐꯪ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ꯁꯨ ꯑꯩꯒꯤ ꯋꯥꯈꯜꯗꯒꯤ ꯂꯩꯖꯩ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ꯒꯤ ꯑꯣꯏꯅꯁꯨ ꯕꯤꯖꯣꯏ ꯃꯔꯦꯟꯕꯤ ꯑꯃꯗꯤ ꯔꯣꯁꯟ ꯄꯟ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ꯑꯍꯦꯟꯕ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ꯁꯨꯡꯁꯣꯏ ꯃꯛꯁꯣꯏꯗꯅ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ꯑꯗꯨꯗꯤ ꯑꯗꯨꯃꯛ ꯑꯩꯉꯣꯟꯗꯁꯨ ꯐꯥꯎꯖꯔꯤ ꯂꯣꯏꯅꯅ ꯕꯤꯖꯣꯏ ꯃꯔꯦꯟꯕꯤ ꯑꯃꯗꯤ ꯔꯣꯁꯟ ꯄꯟꯅꯁꯤ ꯀꯔꯤꯒꯨꯝꯕ ꯐꯥꯔꯁ ꯍꯥꯐꯇ ꯄꯤꯈꯤꯕ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ꯑꯗꯨ ꯑ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ꯄꯤꯔꯛꯄ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ꯗ ꯀꯣꯁ ꯑꯣꯏꯔꯤꯕ ꯑꯥꯀꯥꯁ ꯀꯝꯄ꯭ꯂꯦꯅ ꯁꯨꯡꯁꯣꯏ ꯃꯛꯁꯣꯏꯗꯅ ꯑꯅꯤ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ꯗꯤ ꯁꯕꯁꯇꯤꯇ꯭ꯌꯨꯠ ꯑꯣꯏꯅ ꯇꯧꯔꯛꯈꯤꯒꯗꯕꯒꯤ ꯃꯥꯟꯕꯒꯤ ꯃꯑꯣꯡ ꯑꯗꯨ ꯑꯩꯉꯣꯟꯗꯁꯨ ꯂꯩꯖꯩ ꯑꯗꯨꯕꯨ ꯑꯦꯐ.ꯁꯤ.ꯔꯦꯡ ꯗꯥꯏ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ꯅꯍꯥ ꯑꯣꯏꯔꯤꯕ ꯄ꯭ꯂꯦꯌ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ꯌꯦꯜꯂꯣ ꯀꯥꯔꯗ ꯕꯨꯛ ꯇꯧꯈꯤꯕ ꯁꯥꯟꯅꯔꯣꯏ ꯌꯥꯎ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ꯔꯤꯕ ꯄ꯭ꯔꯦꯁꯔ ꯃꯌꯥꯝ ꯑꯗꯨ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ꯆꯦꯟꯖꯦꯁ ꯈꯔꯗꯤ ꯑꯗꯨꯃꯛ ꯂꯥꯛꯀꯗꯕꯒꯤ ꯃ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ꯎꯖꯔꯤꯕ ꯑꯁꯤ ꯂꯣꯏꯅꯅ ꯁ꯭ꯇꯦꯗꯤꯌꯝ ꯑꯁꯤꯒꯤ ꯄꯥꯛ ꯆꯥꯎ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ꯇꯦꯗꯤꯌꯝ ꯑꯁꯤ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ꯅꯁꯨ ꯁꯧ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ꯑꯦꯐ.ꯁꯤ. ꯔꯦꯡ ꯗꯥꯏꯒꯤ ꯃꯄꯨꯡ ꯑꯣꯏꯅ ꯁꯧꯒꯠꯂꯛꯄꯒꯤ ꯃ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ꯑꯁꯤꯁꯨ ꯂꯣꯏꯅ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ꯒꯤ ꯑꯣꯏꯅꯁꯨ ꯁꯄꯣꯔꯇꯔꯗꯤ ꯑꯗꯨꯃꯛ ꯂꯩꯕꯒꯤ ꯃꯃꯤ ꯑꯗꯨ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ꯑꯀꯣꯏꯕꯗ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ꯃꯛ ꯎꯔꯤ ꯂꯣꯏꯅ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ꯒꯤ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ꯁꯤꯗꯒꯤ ꯍꯧꯈꯤ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ꯁꯗꯥꯅꯟꯗ ꯗꯦꯅꯤ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ꯕꯁꯇꯤꯇ꯭ꯌꯨꯠ ꯄ꯭ꯂꯦꯌꯔꯁꯤꯡꯗꯁꯨ ꯑꯩꯈꯣꯏ ꯈꯨꯜꯂꯥꯛꯄꯝ ꯖꯍꯤꯔ ꯌꯥꯎ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ꯂꯦꯌꯔ ꯃꯌꯥꯝ ꯑꯁꯦ ꯁꯄꯣꯔꯠ ꯇꯧꯕ ꯑꯣꯏꯅ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ꯒꯤ ꯍꯥꯏꯔꯤꯕ ꯄ꯭ꯂꯦꯌꯔ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ꯑꯍꯨꯝ ꯑꯁꯤꯕꯨ ꯁꯄꯣꯔꯠ ꯇꯧ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ꯒꯤ ꯁꯄꯣꯔꯇꯔꯁꯤꯡ ꯑꯁꯤꯁꯨ ꯑꯗꯨꯃ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ꯒꯤ ꯃꯃꯤ ꯑꯗꯨꯗꯤ ꯑꯩꯈꯣꯏꯅꯁꯨ ꯎꯕ ꯐꯪꯂꯤ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ꯂꯦꯡꯕꯤ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ꯕꯥꯕꯣꯛꯁꯤꯡ ꯑꯁꯤꯗ ꯉꯥꯏꯍꯥꯛ ꯑꯋꯥꯕ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ꯒꯤ ꯀꯨꯝꯍꯩ ꯑꯃ ꯃꯤꯌꯥꯝ ꯃꯥꯡꯗ ꯎꯠꯇꯨ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ꯁꯤꯕꯨ ꯉꯥꯏꯍꯥꯛꯇꯪ ꯑꯋꯥꯕ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ꯏꯁꯩꯒꯤ ꯊꯧꯒꯜ ꯇꯧꯕꯤꯔꯤ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ꯔꯝꯕ ꯄ꯭ꯂꯦꯌꯔ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ꯐ.ꯁꯤ.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ꯔꯦꯅꯦꯗꯤ ꯑꯩꯈꯣ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ꯛꯇꯨꯅ ꯉꯁꯤꯒꯤ ꯃꯦꯠꯁ ꯑꯁꯤ ꯃꯤꯠꯌꯦꯡ ꯇꯥꯕꯒꯤ ꯃꯃꯤ ꯑꯗꯨꯁꯨ ꯎꯔꯤ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ꯗꯤꯄꯨꯇꯤ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ꯂꯩꯔꯤꯕ ꯒꯔꯃꯦꯟ ꯑꯁꯤꯒꯤ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ꯑꯁꯤꯁꯨ ꯑꯩꯈꯣꯏ ꯉꯁꯤꯒꯤ ꯃꯦꯠꯁ ꯑꯁꯤ ꯃꯤꯠꯌꯦꯡ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ꯒꯤ ꯃ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ꯕ

0: 当根据土壤特别的。
1: 有些都也难呐。
2: 那新开个 HIV test 都给到吧？
1: 开云南那边的 HIV test 都对的。
2: 一般你老公给阿汉没先海那去，阿达一般你 HIV test 都偷先呐，海那人吧？
1: 那边你的养贵的，带你看那了吧？阿杜哥开云南 HIV test 都对的。那边你给谁？阿妈那阿妈不，伢们他在那得被玩呢。
2: 阿对那对的。HIV test 都偷偷那 HIV 类那这个类的那看都拍不上，伢们都拍不脱不呢。那是合张片的类吧？阿妈的阿奎阿尼给东西本事给他们呢。阿杜那 HIV test 都偷那，伊啥个 HIV status 看都拍不上。Routine health check 搞起，收入阿莫黑了得不呢？
1: 哎叔，HIV test 都偷偷呢，杜达，该有么 positive 为了阿个的，没伢们看过多。
2: HIV test 都拍不上 ，confidential 呢。Aduga nangi test ki result da na mata da haido oi adu nang na AIDS ki maram da he na khangning abadi HIV helpline number 1097 da call to salo adagi aku pamaro loi na khangani chalake ko
3: Lomi singi numai raba pau gel magul lai raba matal anina punsel laga semba bullet gr phang biragane bullet gr chaibana lauda tarak pamarek mana konchen bi maruchik bi utong taba masung wahik pu line up phan batanatana matam kuina nga thok tuna thambanga me bullet gr chaibi tuna lobu nga thok tuna thambiyu asing balomi oi biro kau biraganu bullet gr phangpham hildan house governor road pauna bazar amadi adomgi manak nakpa hidak yon phamsing

0: ꯁ꯭ꯀꯤꯝ ꯑꯁꯤꯒꯤ ꯑꯆꯪꯕ ꯁꯦꯟꯐꯝ ꯁꯦꯟꯇꯔꯅ ꯆꯥꯗ 40 ꯑꯗꯨꯒ ꯁ꯭ꯇꯦꯠ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ꯅ ꯆꯥꯗ 40 ꯄꯨꯊꯣꯛꯂꯒ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ꯑꯃꯁꯨꯡ ꯍꯤꯃꯥꯂꯌꯥꯟ ꯁ꯭ꯇꯦꯠ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ꯁꯦꯟꯇꯔꯅ ꯆꯥꯗ 40 ꯄꯨꯊꯣꯛꯂꯒ ꯁ꯭ꯇꯦꯠꯅ ꯆꯥꯗ 30 ꯈꯛꯇꯃꯛ ꯄꯨꯊꯣꯛꯀ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ꯄꯨꯊꯣꯛꯀꯗꯕ ꯁꯦꯟꯐꯝꯁꯤ ꯆꯥꯗ 10ꯅꯤ, ꯆꯥꯗ 40ꯅ ꯁꯦꯟꯇꯔꯅ ꯄꯨꯊꯣꯛꯀꯗꯕꯅꯤ꯫ ꯃꯃꯥꯡꯗ ꯌꯨ.ꯄꯤ. ꯂꯩꯉꯥꯛꯅ ꯑꯦꯝ ꯖꯤ ꯅꯔꯦꯒ ꯍꯥꯏꯅ ꯀꯧꯗꯨꯅ ꯄꯥꯏꯈꯠꯂꯝꯕ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ꯒꯦꯔꯦꯟꯇꯤ ꯁ꯭ꯀꯤꯝ ꯑ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ꯌꯥꯝꯅ ꯐꯕ ꯁ꯭ꯀꯤꯝ ꯑꯃ ꯑꯣꯏꯈꯤ꯫ ꯍꯧꯖꯤꯛ NDA ꯂꯩꯉꯥꯛꯅ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ꯒꯦꯔꯦꯟꯇꯤ ꯑꯦꯛꯀꯤ ꯃꯍꯨꯠ ꯁꯤꯟꯕ BBG-RAMJI-ACT ꯁꯦꯝꯗꯨꯅ ꯄꯥꯏꯈꯠꯂꯛꯂꯤꯕ BBG-RAMJI-ACT ꯑꯁꯤꯁꯨ ꯑꯐꯕ ꯁ꯭ꯀꯤꯝ ꯑꯃ ꯑꯗꯨꯝ ꯑꯣꯏꯒꯅꯤ꯫ BBG-RAMJI-ACT ꯑꯁꯤꯅ ꯈꯨꯟꯖꯥꯁꯤꯡꯅ ꯆꯍꯤ ꯑꯃꯗ ꯄꯨꯟꯅ ꯅꯨꯃꯤꯠ 125ꯅꯤ ꯊꯕꯛ ꯁꯨ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ꯕ ꯑꯁꯤꯅ ꯂꯥꯛꯂꯤꯕ ꯆꯍꯤ 2028ꯗꯤ ꯂꯩꯕꯥꯛ ꯑꯁꯤ ꯋꯥ ꯇꯞꯄꯥꯗꯕ ꯍꯥꯏꯕ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ꯅꯕ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ꯔꯒꯅꯤ ꯍꯥꯏꯕꯁꯤ ꯂꯩꯉꯥꯛ ꯑꯁꯤꯒꯤ ꯊꯥꯖꯕꯅꯤ꯫ ꯑꯗꯨꯕꯨ ꯁ꯭ꯀꯤꯝ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ꯗ ꯀꯌꯥ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ꯃꯁꯤꯕꯨ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ꯡꯅꯕ ꯃꯥꯌꯣꯛꯅꯔꯤꯕꯒꯦ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ꯂꯩꯔꯤ꯫ ꯕ꯭ꯌꯨꯔꯣꯀ꯭ꯔꯦꯠꯁꯤꯡꯅ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ꯛ ꯇꯧꯕꯤꯗꯕꯗꯒꯤ ꯕꯦꯅꯤꯐꯤꯁꯔꯤ ꯑꯣꯏꯔꯤꯕ ꯖꯣꯕ ꯀꯥꯔꯗ ꯍꯣꯜꯗꯔꯁꯤꯡ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ꯈꯨꯁꯨꯃꯜ ꯐꯪꯗꯕ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ꯕ ꯑꯗꯨꯒ ꯁ꯭ꯇꯦꯠ ꯈꯔꯗꯅ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ꯇ ꯐꯪꯅꯔꯤꯕ ꯈꯨꯁꯨꯃꯜꯒꯤ ꯆꯥꯡꯗꯒꯤ ꯍꯟꯊꯕꯁꯨ ꯊꯦꯡꯅꯔꯤ꯫ ꯊꯕꯛ ꯁꯨ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ꯁꯦꯟꯐꯝ ꯕꯖꯦꯠꯇ ꯍꯥꯞꯂꯛꯇꯕ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ꯕꯛ ꯁꯨꯕ ꯌꯥꯕ ꯃꯇꯝꯗ ꯐꯟ ꯊꯥꯗꯣꯔꯛꯇꯕꯅ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ꯟꯗꯦ꯫ ꯂꯩꯉꯥꯛꯅ ꯄꯤꯔꯤꯕ ꯊꯕꯛ ꯁꯨꯕ ꯌꯥꯕꯒꯤ ꯅꯨꯃꯤꯠ ꯃꯁꯤꯡ ꯑꯁꯤ ꯃꯤꯑꯣꯏ ꯈꯔꯗ ꯁꯨꯅ ꯐꯪꯂꯕꯁꯨ ꯃꯤꯑꯣꯏ ꯈꯔꯗꯗꯤ ꯃꯁꯤ ꯑꯣꯏꯗꯦ ꯍꯥꯏꯕ ꯋꯥꯐꯝ ꯂꯩꯕꯅ ꯂꯩꯉꯥꯛꯅ ꯄꯥꯝꯂꯤꯕ ꯂꯩꯕꯥꯛꯁꯤꯒꯤ ꯃꯤꯌꯥꯝ ꯄꯨꯝꯕꯒꯤ ꯁꯣꯏꯗ ꯉꯥꯝꯗ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ꯍꯥꯏꯕꯗꯨ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ꯗ꯭ꯔꯤ꯫ ꯐꯟ ꯂꯥꯟꯅ ꯂꯧꯊꯣꯛꯄ, ꯖꯣꯕ ꯀꯥꯔꯗ ꯂꯥꯟꯅ ꯁꯥꯖꯤ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ꯇꯦꯟꯗꯦꯟꯁ ꯔꯦꯀꯣꯔꯗ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ꯄꯅ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ꯒꯤ ꯐꯟ ꯗꯥꯏꯚꯔꯠ ꯇꯧꯍꯜꯂꯤ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ꯗꯨꯃꯛ ꯂꯩꯔꯤ꯫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ꯋꯥꯇꯔ ꯀꯟꯖꯔꯕꯦꯁꯟ ꯁ꯭ꯇ꯭ꯔꯛꯆꯔꯅꯆꯤꯡꯕ ꯀꯝꯃꯨꯅꯤꯇꯤꯒꯤ ꯂꯟ ꯑꯣ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ꯁꯥꯕꯗ ꯁꯕꯁ꯭ꯇꯦꯟꯗꯔ ꯑꯣ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ꯡꯅꯔꯤ꯫ ꯅꯤꯡꯊꯤꯅ ꯇ꯭ꯔꯦꯟ ꯇꯧꯔꯕ ꯁ꯭ꯇꯥꯐ ꯋꯥꯠꯄ, MIS ꯗꯇꯥ ꯑꯃꯁꯨꯡ ꯁꯣꯁꯦꯜ ꯑꯣꯗꯤꯠꯇ ꯁꯣꯟꯊꯕꯒꯤ ꯃꯃꯤ ꯇꯥꯔꯤ꯫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ꯎꯔꯨꯝꯂꯥꯡꯕ ꯄꯣꯊꯥꯐꯝ,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ꯐꯔꯁ ꯑꯦꯗꯀꯤ ꯄꯣꯠꯂꯝꯁꯤꯡ ꯂꯩꯇꯕꯒꯤ ꯋꯥꯐꯝ ꯊꯦꯡꯅ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ꯉꯥꯛꯅ ꯊꯥꯗꯔꯤꯕ ꯁꯦꯟꯐꯝꯒ ꯐꯪꯂꯛꯂꯤꯕ ꯃꯍꯩꯒ ꯆꯥꯟꯅꯔꯤꯕ꯭ꯔꯥ ꯍꯥꯏꯕ ꯋꯥꯍꯪꯁꯨ ꯂꯩꯔꯤ꯫ ꯑꯗꯨꯅ ꯁ꯭ꯀꯤꯝ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ꯃꯥꯏ ꯄꯥꯛꯍꯟꯁꯤ ꯍꯥꯏꯔꯕꯗꯤ ꯑꯋꯥꯠꯄ ꯑꯁꯣ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ꯟꯈꯠꯄ ꯇꯥꯏ꯫
1: ꯇꯥꯕꯤ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BBG-RAMJI-ACT ꯆꯠꯅꯍꯟꯕ ꯍꯧꯈꯤꯕ ꯑꯏꯕ ꯏꯕꯣꯌꯥꯏꯃ ꯈꯨꯃꯟ,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ꯠ,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ꯅꯍꯥꯟ ꯕꯣꯏꯅ ꯂꯧꯈꯠꯀꯗꯧ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ꯎꯠꯂꯧ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ꯕꯤꯔꯤꯕ ꯃꯪꯂꯦꯝꯕ ꯀꯌꯥꯟ ꯄꯥꯏ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ꯏꯁꯩ ꯑꯁꯤ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ꯕꯤꯔꯤꯕ ꯂꯥꯏꯐꯇ ꯂꯩꯕꯤꯔꯤꯕ ꯑꯃꯗꯤ ꯔꯦꯗꯤꯑꯣ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ꯀꯅꯤ ꯈꯟ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ꯕ ꯋꯥꯔꯣꯜꯁꯨ ꯊꯝꯕꯤꯔꯛꯏ.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ꯈꯨꯖꯤꯟꯒꯤ ꯃꯃꯤ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ꯗꯨꯗꯒꯤꯅꯤ. ꯁꯩ ꯁꯛꯂꯤꯕ ꯑꯃꯗꯤ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ꯉꯁꯤ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 ꯑꯁꯤꯗꯤ ꯁꯥꯐꯥ ꯕꯤꯐꯝꯗꯒꯤ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ꯃꯊꯪꯁꯤꯠꯅ ꯀꯣꯟꯁꯕ ꯏꯕꯣꯆꯧ ꯑꯃꯗꯤ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ꯂꯤꯂꯣꯡ ꯆꯖꯤꯡ ꯀꯣꯟꯖꯦꯡ ꯂꯩꯀꯥꯏꯗꯒꯤ ꯈꯥꯏꯗꯦꯝ ꯑꯣꯡꯕꯤ ꯃꯦꯝꯆꯥ꯫ ꯃꯦꯝꯆꯥ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ꯊꯪ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SMS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ꯈꯨꯔꯥꯏꯗꯒꯤ ꯅꯟꯗꯤꯅꯤ ꯂꯧꯔꯦꯝꯕꯝ,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ꯑꯣꯏꯅꯥꯝ ꯁ꯭ꯋꯥꯃꯤꯀꯨꯃꯥꯔ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